0: 会甲咱兜咧送伫伊咧去，好顺毛顺白，讲得较紧啦啊！想我摕出几块呢？得较定来诶，摕出几块，会是的。今日那下体育通浪的，伊咧今仔我才来送的，伊咧送的，讲得好。1982浪的，EQA Language Bureau 叫你的 EQA 过他啊，加伊咧 EQA 是然后。等一下提啊，那我吃的那还有那团的当地吃的菜，当地啊是主食，当地古城的一些儿上看的，今天还有个呢，从初一来我那些空太个菜的，我们大哥吃古城的，我们大哥哥的最初每个的啊些古城里啊，他在听到有些一些当地的古城呢，从当地的啊都加进来。
1: 我是看见个嘞，但是嘞，是某了跟，但是看见 linguistics 的个，看见跟你看嘞啊，从课上滴的，当地人到了山地，但是课上滴那个五年同一类，但是看见是看，看见个真滴啊，那种一类浪滴那的。
0: linguistics 也是个用到 Albuquerque 啊，考过专修啊，在教过专 Calgary 修，用百年的 summer studies 啊，考在听一些 linguistics 啊，那还有那天因嘞，一些个的啊，虽然乎一些个嘛些那天，每个的虽然乎他系统一个的系统。
1: language 比如阿拉今代学了很难，就看你为了是当地上了国境啊，你看你了去马来西亚去泰国的，但是 official language of day 呢，但看你个，但是给我们去当地来海滩的 language 比如这上吧，你啊，你来看你了，现在现在去马来西亚去泰 official language 上的个，上一级上头在等着给是 language 有可以呢，等等等。
0: 诶，是啦，去看咧，全部哩上吹咧。我看伊是每个三百送你一下，伊来伊在当家庭，好，而且真是给我给才送的去，而且个咧冇在路上，嗯。
1: 肯定个咧，但是咧，在那面前个搞的二双子那生意，但现在现在在那空地我，但是肯定伊连那空地距离肯定我啦，肯定双一点咧，老点咧的。
0: 啊。is the language bureau going on is the last who get on it is it I got in long in dead la do cut the next one the nation jacket I got like and the guy in lesson the county go down did I kick out that get into Sunday Duke as you can now give me the along the care I get the key language bureau right the who is you all the air as I get think of the neck like it had is you go drink
1: 我这个是个往个听，那了马拉松是考英，得用其他一块，我已经等得了 certificate 和 diploma， 看第二个往个看的，等那他看看等那个那他们的看，他是看的 module， 他是那个啥的了，真太啊！因得看那些的，然后就是其他个的看的少，再少那个那他看的了，那现在等那去，等等这个往那他们的 certificate 的了的 diploma 个往到哪里？
0: 啊，那是 certificate 的啦，是啊，美国网那通 language bureau 个的国网那通，是他写的上，我是给他拉朗的他这个国网那通的啊 modules 的底下你莫那个，没问那听的你的，是 certificate 国网去啊，国我看的我是说上那些的去搞的那还网去了，伊的。这个叫送礼物，这个带给人去去动客，啊，秘书他给你他的，以前那些的退休二叔在那来，以前二叔也抓叫送礼。
1: 我到是退休了，是等下面是来个学过海尔林，到了去等 national 的 regions， 那些听的到了各国啥啥子提升的，看到了是在那当那个同一类浪的去。
0: 哈。给定啊，咱还再搞个这三点的，啊，美国话是太在听啊，你得给定啊，过得好嘞，啊，过听音嘞，去考到出到也是得的开来的，过他是听嘞音嘞，这的乎 hospital 音嘞，你得我得的那个是你在听，也是看你木拉个一个拉的卡拉阿他，的那个是太在听的，一个拉听的音嘞。
1: 而且看这少就等于 language 比如讲我们那同事，像那些在区域在那里等于 regions 看这个，但老不是看的那些，听得起， language pure then he galing da tha tha chi na gi

0: 原来也是这样，我当时啊，一个人生，你是个真记得，
1: 你是个，
0: 你这不是是个嘞，以前一个人，那到新松，看你这这有了新松，等过个呢，等等来放，但是可惜，好当上这地方在土青的真得不个这样，可以回，去到这来那去到这肯定是的了，再有那新，我来去到新，一定能一个开用我来去的。到他那个在上课出去，到那去得不给人上。你个这虽然那种学校了给得了，再过了的那个上到那上，但是给谁的？手机肯定上位了，手机为了人家看，接来肯定先要给钱，莫老板肯定先收。啊，我也是，手机那开的呢，接来宾呢，肯
1: 定。哦，
0: 这这是别卡的了，哎，我一接接来宾才给儿子会老的了，回答还。大家看，哎呦，看看我们都那现在那个给开的嘞，现在还给的嘞，啥嘞？啊，那开肯定那开开啊开，肯定可虽然那种人给开的，虽然那种那还给进的，虽然那种是给进的了，没事过你话，没事的话。
1: 这虽然说在那开，那开店呢，一库。
0: 我那在店咋的了？老大在那个只能喝汤托。头也提前到那这点呢，老大这几个只能一点点的就给，谁个来给打吧？老大个老了给打，吃了给打，可能是提前就上打，还在那给他做上。
1: 对了啦 ，Christine Kelly 也在那海关的，没事。

0: 你学了可以学了一个语语语的话他的抗战国家还在可以继续然后如果我给你看语的话他自己建议而且他的语语的话压得很少他给压打开那个他可能语的话前汉的来汉的来打开他可以这些可以那些可多的他个可以理解他个是那种他就看你一辈子为了他一辈子为了他啊你这个说现在个大卫他还看我们了这里是公司现在大卫后来他给你去啊把因为他说啊把我们来的你就啊把我们来把你就领给他一起来可是他可能领给你就可以说可是你啊把我啊手上的口红来给你哎，小伙子，过六个那样大了，就在那地待了，就在那地待个年呢，就看你周围那个年呢，那个年还住里个了，一起来，那个年海里这里一个块，在那塌了，可塌了，一起好了，过六个就在那地待了，那些那个里个那的果子看，我说里个那的话。啊，看这个说现在看大了，啊，看一个这啥口的？
1: 啊，故意你看那些哈的，我也看得哈个的。
0: 哦，一长土，一堆土哈，一围起一小叶，一土的，但是那些那哈的牛尾啊，一个啊，咱那看，好一点啊，咱说你一个，咱说你，哎呀，一围起一，一哈一，你这可以。你连啊，那看你把家出租出来，这有些人经常好像有人就玩来一些呢，啊，还有不在就进来，所以这样子去吃，有的可能我可能离开出个，看那我过来，其实我还还哎说哎爷爷哎我还去给被我说啥的，这但是肯定有些人觉得看狗没个哎也是。出不得不拿得，但是哎呀，有些其他呢，一个啊，第一时候也。
1: 一谈论开的是那些哈尔滨那的。
0: 就把一把这呀，他那里都你，阿他那个女的看在那看，我那个，你我那我们去不看他个位位还得，出八个在，一个在一北京的和阿家去一个了在黑哈，这里是。不，那他老公过去，我看到他背这个花在泥里，哎，那垂直的把干叶那是背，可能把干泥两个大堆的过五人家的人，去城那去过河，可能离乡开这快过我的垂直那个直接为野狗喂，啊，这都要把蛋打下，多少蛋过打拉进好几个骡子，还好人家可能弄下过去，
1: 还够一。那送些大大的，
0: 好，马前那大的可能在那我来去也得，过些不看好来哈的，哎，一个上海家的因为那回来天一哈，我来快点，我来去这个女婿，我来去这个了马前那哈大的，
1: 伊是那侬那他门是白木阿英的。
0: 啊爸爸妈妈你啊爸爸妈妈你这还是我有一样的也得了是吧书记还大的书记啊我那有啊书记啊我那还大还那个啊说给你我的也是个好听吧
1: 还很那送你过我过来你得一边是你看是个龙王
0: 哎呀，那边还去还换过来一个我的，不是你那也是住，哎呀，亲戚啦，去还换过来，好不了，啊也是六月，不打不那可能有人要，还个一个我打回去，他可能。这个他个他那种地啊，你就过去过来，再来下去。啊，还不过我背着你嘞，啊，他还